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听众朋友，我愿意在家，你今仔日好无？一安在空中向大家问好。

财经网络播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针节目，在咱北部这边哈，这两天啊，天气个真正较稳定啊，雨呢较无安尼湿湿啊雨一直落啊，中今仔日对啊，昨个落雨呢，昨下晡吼落雨。反正吼，即卖即个时阵都是咱底下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吼，种落雨，唔是落西北雨，就是落西南雨。拄只咱安排迄个鸡人雨，鸡人啊，唔知即卖有在落雨无？中度的即个风台啊，讲啊，要影响咱，咱底顶咧即礼拜吼，顶礼拜。啊，佮在讲哦，迄个风台对咱无影响啦。你按后去那外遐过去啊，哦，啊，结果呢，一下啊，敢若过一拜六礼拜吼，风台哦，摔落来，讲对咱北部这边都有影响啊。啊，昨昏哦，佮真侪人在讨论哦，是毋是要放个台风假？哦，讲是啊，拜五拜六影响上大啦。啊，即马看开，风台搁在变啦，我感觉对咱影响无大。即、這个中大的风台萨德尔吼，伊个即个即、這个风台的范围咧愈来愈减弱啊，吼、哦，风台的势力愈来愈减弱啊。啊，即路线讲，伊个向北行过去啊啦，吼、哦，向北，啊，因为在海面上啊，搁底下在等。啊！气象专家讲哦，萨德尔伊个规个构造啊，还有强度吼，慢慢的减弱当中吼，整个的路线呢，敢那较向北边吼，向北边啊，对咱来讲都较无影响啊啦吼。前两天啊吼，敢那昨昨日啦，预测这个风台哦路线会出现哦，对落来吼向南下对。往南下坠哈，你刚才在拍球哦，那个棒球，嘣下来哈，但是今麦看起来，刚才情况无明显哈，风

海啊，第一海面上啊，变化嘛介大啦，对咱台湾诶威胁有降低啊啦，吼、哦、啊明仔就拜四啊，明仔下早应该是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哦、啊未来这两礼拜吼，经过咱台湾拢经历到吼，即、哦這个就是讲即、這个系统啦，吼、哦、低压热带低气压系统。好、哦，这系统内底，好、哦、啊，就是台湾这个纬度、这个纬地呀、啊，哦，在对的这个低气压吧，热带性低气压啦，啊是啊，风台的形成呢，拢是真真有可能的哦，环境经过的大气环境经过的环境啊，都、就是啊适合哦，这风台的形成。气象专家在讲吼，这个风台沙德尔风台吼，目前已经啊是中度的啦吼，哦减弱啊哦啊，对咱台湾诶威胁是有，但是啊好消息就是讲，直接喏入来诶机会较小啊，因为伊诶这个暴风半径啊，伊诶结构个强度拢在减弱。减掉啊，愈来愈细啊，愈来愈细，对咱的威胁就较细啊。哦，啊，原本是担心吼、哦，拜四、拜五、拜六啊，风台吼、哦、来北部台湾的北部，即马看起来是啊，机会吼、哦、有减弱啊，哦，较细啊，至少风台变较细啊啦。哦，啊，中南部同款是吼、哦，西南风的影响吼、哦，明仔在台中以南吼、哦，局部的低阵雨哦。昨日伊安阿个会计是苗栗依然，即马呢啊，西南气流啊已经影响到啊台中啊，哈台中依然都开始落雨啊啊，中岛过了啊苗栗依然嘛，啊依然华联台东低渐准好哈，这是明仔载拜四拜五呢台中依然开始有准好啦，拜六台南依然哈啊，这礼拜吼到后礼拜的天气呢。应该吼、哦，较稳定一点嘛，吼、哦，较稳定一点嘛。但是呢，这两礼拜拢是吼、哦，这个落雨吼，落雨较有机会吼、哦。北部这边只亲像伊安都讲昨昏下晡啊，伊个突然间个落雨啊，哦，一直落到暗时啊，暗时啊，伊安尼雨伞吼，大家都拢在披，大家去雨伞吼。都安尼拢安尼淡淡，然后来炸来炸去，炸来炸去。今仔日哈，旧历已经来到七月十四，明仔载七月十五，顶礼拜拜六礼拜吼，在落哦，看到真侪社区吼，已经在普渡啊。啊，今仔日七月十四啊，吼，今仔日咧在家人吼真闹热。家人吼、哦，中元节啊，中元祭啊，每年咧家人哦拢有。古板掉吼，这个中原祭的活动吼，今仔日家人祠啊应该盖来列啦吼，有迄这个都是迄头顶吼，哎呀嘞，因迄种的吼，因为中元节啦吼，啊，拢有迄作用抓果的迄种钉啊，哎，来上去暗下的时阵吼，上去外海去烧啊，今仔日有诶，明仔载是七月半。中元节啦，啊，今日下暗哦，半暝啊，十一点以后就是哦，算七月十五啊，吼、哦，咱过来安排一首歌曲。

在家人旧日的七月十四半暝啊，就是中元节七月十五的头早，有一个放水灯的活动。家人的中元节，节就是祭奠的节，中元节旧名旧名。一安呐、啊，有一年吼、哦，拄啊好迄天哦，去家人剃头，拄啊好是七月十五啊，刚下晡啊，规个家人哦，足闹热嘞。本来家人夜市啊，就足闹热嘞。啊，迄天七月十五，更加闹热，足侪顶头，啊，阁有足侪花车，迄、那个车吼、哦，拢载一个，那厝的迄种啊，听讲迄都是要去放水灯啦，啊，新社规个家人市足闹热，因为家人市嘛无大，巷啊嘛细细呀，车要挖几百台，底下细，大家拢出来看闹热。咱台湾上有特色个中元节个祭奠哦，就是伫家人市。有放水灯的游行，伊安会记得以前阿个有电视的转播，半暝也是放水灯啊，下晡啊开始就游行，顶头的游行，台中教育大学的副教授、民俗专家林茂贤先生讲，家人的中元节安怎由来，有一个真好听的说法，赛顶头取代打破头，赛阵头取代打破头。就是讲，大家来比赛顶头的阵容，卖关键相拍，这是有一个故事的。清朝咸丰迄个时阵啊，家人漳州人甲泉州人相拍，相拍啊，拍甲足厉害啊，啊就有足侪人受伤死亡。即摆拍煞，有人就阁计划讲要来复仇。即摆我互你拍，后摆吼我都要来拍倒来。所以呢，就一场一场安尼一直拍，有人吼就想讲安尼袂使啦。啊，你一直打来打去，拢是两败俱伤，两边的人不是伤的，就是亡的，所以就有人出来做公亲，卖怕卖怕，有人出来调解，真正大家都吼、哦、坐落来用讲的啊，那都无个相怕啊，而且因讲哦，想讲竟有人因为相怕来死亡，灵魂需要超度，因就协调用神来轮流，一年轮一个神来负责啊，中元节啊，七月时啊普渡哦，用神来轮流。就按呢轮流哦，轮流已经164年啊。按清朝的咸丰五年，甲2018年民国1807年啊，已经164年啊。家人的中元节啊，嘛是台湾第一个哦，被指定是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的民俗的活动。家人中元节的祭奠哦，是伫中正公园。

就是嘉南火车站杜秋坪迄个中正公园。中正公园顶管呢有一尊呢白色的观世音菩萨观观啊，还遐都有一个祭拜的坛底下普渡。已经停办30年，北馆、北馆来表演。为什么是北馆呢？百几年前，迄阵啊上流行的音乐哦，就是来北馆。到即马百多年哦，拢安尼延续，所以个普渡的时阵哦，所演奏的音乐都是北馆。北馆哦，就是足侪种的传统的乐器，到顶来演奏的这音乐。旧历的7月14日半暝啊，11点以后啊，放水灯，放水灯哦，伫八斗啊。八斗子渔港哈，迄搭遐放水灯哦，都、就是将水灯头，水灯头就敢那花灯，但是做个更加水，一个那厝在水灯头在八斗子的望海巷，迄搭遐烧啊，顺着遐海水安尼流流出去外海去，迄叫做放水灯。有诶电视可能会转播啦，以前伊安有看过。7月半诶中元节诶活动，除了啊家人诶中元节放水灯以外，亲像哦宜兰头城诶抢菇，屏东新村嘛有抢菇哦，吼、哦，然后抢菇，迄都是啊亲大一个哦高平啊，啊人哦在咧爬去咧上顶悬去抢迄支鸡啊，看谁速度较紧，先抢着顶悬诶鸡啊，这都是哦这抢菇诶活动，第哦。屏东在宜兰拢有强，甚至有城隍爷、新丰爷出巡。中元节吼，伊安尼有一摆印象就是啊，骑奥多拜要转去啊，看沿路吼，中元节大家拢来普渡，不管是骑家还是做生意的人，还是公司行号，甚至社区啊，按台北转去板桥的几条路，大家拢来拜拜。比过年更加热闹，出来吼，那是较传统的家庭嘛有哦，普渡啦，即马嘛拢希望普渡金纸烧较少嘞。啊，就是讲，把金纸集中，再提来去焚化炉遐来烧金纸。

0: 贝，这是城市安全的歌，看老烈。
1: 虽然讲即卖是热天啦，但是吼，这感冒的人数嘛拢无减，无减哦吼。咱的这个疾病管制署吼，八月份的流行感冒的资料吼，讲啊顶礼拜哦，嘛不是顶礼拜，都、就是统计到顶礼拜啦吼、八月份的流行感冒啊，个有新冠吼、新冠肺炎啊，去看医生的人数吼、是这几年来呢上悬的吼、就是讲这几年来八月份啊上悬的，八月份是热天啊哦吼，起码呢流行感冒啊个新冠肺炎吼、诶人数真侪，这下礼拜哦。学生囡仔要开学啊！哦，这个、小朋友啊，哦，大朋友、小朋友，咱赶快啦！哦，伫人较侪所在，都比较较容易被感染掉，即病菌、病毒，所以呢，爱注意啦。即卖那是有竞争哦，赶紧去看医生哈，唔通哦，病毒一直拖到哦，即、这个病毒大爆发啦，啊，都诶，人哦，都大艰苦啊，甲要去看医生啦。有竞争就较紧看医生啊，今代病毒代消灭掉，病毒都未得辛苦来得继续传啊。这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提醒，啊，搁有啊，流行感冒预防下吼，今年应该是赶快十月初一啊，一旦开始煮啊，十月初一开始煮啦啊。所以最近呢，流行感冒的人啊，介侪哦，感染到感冒的人真侪，伊安辛苦边哦，都有人哦感冒啊，啊，伊安哦，真正是要台湾来提醒啊，咱若是有感冒症状，有得拍卡呛啊，请你都较紧哦。把嘴阿妈大起哩，吼、哦！咱发现啊，咱的这个身躯边有人在拍卡枪啊，你较紧的嘴阿妈较紧大起来，吼、哦！上好是一个酒精吼、哦，较紧吸起来，吼、哦！因为呢，这个惊吼，我咧边啊有人感冒啊，哎，有人诶在拍卡枪啊，哦，都感冒的症状啊，还是新冠的情形啊，哎，伊个病毒吼，病毒咧，那是在空气当中，刷开啊！咱有可能对哦，和迄病毒，咱咧呼吸对吸着迄病毒啊。伊安呢讲，伊安的朋友啊讲哦，顶无偌久啊，咧艰苦啦，啊，感觉规身躯拢酸痛啦，啊去诊所啦，哦，啊，伊怀疑讲是毋是流行感冒，啊，要求吼诊所吼，帮伊做迄快筛，诊所无爱，啊，伊就讲伊要自费哦。快筛自费啊！伊阿妈唔知爱偌济钱啊，啊都无问。啊，一胎起来讲真正是啊，流感哦 ，A 型流感。啊，医生管甲愿意开哦，克流感。伊按时吼，知影讲，这一般吼、医生管的嘛是哈、那是有咧竞争啦吼、不管是克流感啊，啊是讲新冠呐、吼。竞争拢真类似，真类似啊！啊，拄啊开始呢，这医生哦，拢是啊，凭啊，因为这经验哦，对竞争来落药啊，来专用诶，像就克流感啊，是新冠的药物吼，较袂马上开。这是医生啊，有因家己医生的一个 SOP 呀、不管如何都是。你去看医生，至少呢先将迄病毒台消灭掉，一旦消灭偌济就消灭偌济，啊，这是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
1: 咱台湾哦，健保支付啊，上大一个费用就是啊，洗肾、洗油气这个部分啊，敢那真济这个洗油气的比例呢哦，在人讲哦，洗油气啊，真济是因为糖尿病。哦，糖尿病所引起的，啊，咱吼，就是讲咱爱哦，对咱家己的油脂吼，你爱得注意啦，因为哦，咱油脂虽然讲两个啊，但是哦，油脂的功能、油脂的工作哦，足重要诶。油脂是帮咱身躯排毒吼，啊，那是油脂歹去哦，你身躯的毒哦排不出去，都是爱靠洗油脂，靠哦，这个一起吸鼻哦，来洗。哎，烟条人讲洗油剂哈，洗刷冬干啊，洗刷了哦，规个人虚累累哦，哦，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哦，啊，真痛苦哦，哈、哦。啊，这肾脏科的医生提醒啦，慢性的油剂病哦，早期啊，大多数无明显的竞争啦，啊，真正危险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讲哈。因为无竞争，什么竞争都拢无。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个西游记吼，不是西游记，是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游记得开始得派啊，开始要出问题啊。其实吼，嘛有一点啊，这个讯息讯号竞争出来。好，在参照讲，前面五十八回先生，伊平常时拢无。腰疼，阿妈无明显的水肿，就是吼、哦，这个灌水的情形。但是呢，这几年来腹肚愈来愈大，暗时嘛常常起来排尿经过几年了后吼，健康检查发现呢，伊的血压嘛慢慢啊地上升。原本啊，伊以为讲这是年岁愈来愈多啊，吼、哦、啊，所以呢，这是正常的老化啦。啊，身躯边真侪人吼、哦，同年龄的拢差不多有这竞争。啊，但是伊个人吼、哦，接受着血诶，这个尿液甲油脂功能的检查，吼、哦，发现讲吼已经有蛋白尿油脂的功能快速哦，吼、哦、快速的下降。啊，所以讲吼、哦，这个。哦，即个情形都只医生讲的只啊，哦，就是讲无腰疼嘛，无灌水，但是腹肚愈来愈大，啊，渐渐啊，起暗下起来哦，变瘦，吼、哦，啊，血压个升悬，吼、哦，即个情形一般，吼、哦，听起来啊，咱即马台听起来吼、哦，都甲咱老化吼、哦、真类似啦，但是哦，老化吼，在全身躯拢在老化。啊，毋过呢，那是呢，油脂这部分快速的，哦，快速的老化，快速的健康的恶化。安尼呢，哦，变作油脂病啊，这是啊，拖甲足艰苦的啦，吼、哦。啊，这个肾脏科的医生经历吼、哦，这五个油脂吼、哦、开始的衰退，油脂功能衰退，油脂开始的老化哦，有诶，这个咱身躯诶变化哦。第一个就是讲吼，你开始出现吼明显的疲劳，食物件食袂落去，有变白啊，小寡啊，小寡挂嘴啊。虽然讲在竞争哦，毋是真明显，但是已经有啊。哦，这都有可能就是油脂功能已经咧下降啊。哦，而且去下降一段时间。第二个就是讲哦，尿液哦，迄泡变较侪，哦变较侪，哦尿液哦有咧放尿排尿有泡，哦毋是讲完全拢是油脂病啦。但是呢，这泡吼那是啊，直接出现啊，而且呢，久久啊未散开哦，啊，个有本身都已经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啊，这都爱注意啊，啊，这都爱注意啊，这那是要去做尿液检查哈、哦，有可能哦，尿蛋白尿啊、哦，蛋白尿啊啦哈、哦，这蛋白尿都是油脂已经哦受

准，吼，一个指标。第三个就是血压一天比一天悬，吼，这尤其跟血压的关系真密切，吼，啊，这血压悬，吼，尤其容易排气，所以呢，控制血压更重要。第四个就是暗时啊，接接起来，吼，放尿。啊，暗时啊，在困的时阵，直接起来放尿。啊，这譬如讲，一暗吼，爱起来，两三摆，吼，起来两三摆诶。这有可能吼，就是呢，油脂吼，已经呢有损伤啊。啊，第五个就是腹肚愈来愈大，啊，血糖变悬。咱中年了后吼，肌肉诶，这个量，吼，会较少。活动量嘛较少啦吼，啊腹肚即个脂肪吼，即个一直累积起来，吼，所以绝对中年人哦，吼，即个腹肚哦，即个腹部吼，腹肚这边吼，这边呢，愈来愈大啊，啊主要就是吼，脂肪累积伫遐啦啊，但是嘛有可能是因为血糖、血压、血脂肪。异常，咱腹肚这边哦，腹肚愈来愈大，哈、哦，应该上普遍的时候，脂肪的累积，脂肪的累积，啊，并不是个完全拢是有机的受损伤，但是，好、哦，但是讲，那是本身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个大颗，好、哦，这元素拢有，安尼，好、哦，慢性的有机病都比较容易发生。好、哦、啊，也是讲啊，血糖啊，血压啊，哦，控制无好哦，长期拢控制无好，油脂的功能啊，都会快速的恶化哦。所以呢，足侪的情形啦、啊，哦，足侪的这个问题啊，啊，参像啊，即那是有啊，血糖的问题哦，高血压的朋友，还是高血脂肪的朋友，哦，每三个月啊，哦，回诊哦，这一定爱去做。回诊的时阵都会。抽血，啊个会检查尿液，哈、哦，这些尿液的检查，哈、哦，嘛是油脂的这个检查，哈、哦，尿液的检查主要都是做油脂的检查，也冇听过哈、哦，这个身躯边有一挂长辈，将来唔捌去做过检查，无去接受诶健康检查。这嘛是予人会惊啦，因为长辈的观念就是讲啊，检查吼，规身躯拢是病啊，食个一堆药啊，愈艰苦愈惊，安尼嘛唔好啦吼、哦。咱若要予咱较生活品质较好嘞吼、哦，咱嘛是哎呀做检查，咱政府有成年啊、哦、大人诶。健康检查三年一摆，哦，啊，搁有啊，老年健康检查一年一摆，哦，你不妨啊去检查一下，哦，你会当这个一年，哈、哦，一年啊，还是讲三年做一摆，啊，你就带遐资料，哈、哦，资料来留落来，哈、哦，来做你的每一摆检查的比较，哈、哦。这一安吼是拢有安尼吼来提醒一安诶亲戚朋友，啊个一安家己诶长辈。

怪，一切艰苦就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啦，你唔通过。

因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共享服务哦，共享服务了后，再继续咱的节目。即马咱先来安排一段音乐，再个和电台共享。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

0: 原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何日君再来》，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真深哈。这首歌曲是邓丽君唱的，啊，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哈是周璇。这首歌曲就历史的第1937年，就是民国26年，由笔名叫做燕如的刘雪燕，伊所写的曲。这首歌曲啦，本来是1936年到民国26年，迄个时阵一个歌舞片三星牙膏起个公司啊所导致的歌唱片三星半月的插曲，迄阵那是敢那有曲啦，啊无歌词，后来又编曲了的黄家模，笔名贝林，伊来写词，迄阵那呢是周璇在唱的，所以这首歌曲啊是啊，就老就老的老歌，中国大陆遐开始红起来了，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歌词真简单，但是意义真深啦。这首歌曲民国26年，迄阵啊，第二摆的世界大战啊，迄阵啊，日本开始侵占整个亚洲。这首歌吼，旋律啊真好听啦，所以日本级的歌手三口熟子，就是李香兰吼，又唱日语的这首歌。在那时候也很受欢迎啦，但是这首歌歌名叫做何日君再来，啊，就有人给大家翻作何日君再来，何祝贺的何日君啊，日本人哦，军那个军来改做军队的军，何日军再来，那时候出很多问题啦，像日本那边叫中国离婚啊，何日军再来啊，因认为这首歌因为三口熟子在唱，日本的军方怀疑哦，李香兰是不是希望中国的中庆的政府才紧来到东北这边打回去日本啊，所以啊李香兰也给人抓去问何日军再来，在中国跟日本战争结束了后，日本兵啊变成战俘被遣返回去日本，何日军再来就给人改做何日军再来，贺日军再来，祝贺的贺，日本的日，军队军，贺日军再来，抓比中国政府吼进场，迄阵啊就比进场，中国政府退来到台湾，都是民国38年，民国38年，咱台湾这大家都发布戒严令，民国38年5月19号发布，1949年的5月19号发布，发布啊台湾专区案哈。1949年的5月20号开始啊，进入到戒严期，一直到1987年7月15号，1987年就是民国76年，甲戒严令颁布了，甲戒严。历史的资料都讲吼，咱在戒严的时阵，政府啊对整个台湾的人民全面管制，各种的公权力啊，控制人民，包括人民的生活、行动、讲话、教育、媒体、思想，连歌嘛限制。所以迄阵啊，有足侪禁歌，伊安在一挂资料顶面有看过。咱电台嘛有一本禁歌的歌谱啊，歌吼拢爱心渣，你会当做歌，但是爱心渣，那是被限制咯，拢会写在迄个歌谱啊内底，袂呢公开来唱，在恁兜唱嘛怪怪，嘛有可能吼会有人检举哦。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好像很恐怖啦。何日君再来嘛？曾经在戒严时期啊，比禁止唱邓丽君啊来唱，应该是啊戒严以后啦。邓丽君唱何日君再来，是靠着伊的歌声，啊，佮有只水的歌词，完全无政治色彩。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曾经有人台改名叫做《几时你回来》。

0: 哦，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白，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以安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现在给我们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油，这次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 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
0: 一罐900

8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1，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啊，最近一安有吃到银杏，足甜的。顶个月吃的银杏无甜，可能是多出来啊。一安大个遐所在有一户，因家有一丛银杏树，介大丛。伫台北即搭遮看到银杏的树啊，啊个会生银杏啊，真兴奋。就亲像一安看到山野树。生山野在顶面嘛，足兴奋的，因为伊安是台北人，啊，就台北所看到高树哦，就很兴奋。虽然遐毋是咱的，伊安有去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啊，都看到土坑，有会跟他阴影诶。本来伊安是以为爬山的人买阴影啊去遐食，啊，在阴影卡啊等咧土坑，但是迄阵啊是三四月啊，应该无可能有阴影啦。所以讲啊，有诶树啊结果。结果生做相共相共，无一定真正就是咱所知影的迄种水果。所以呢，物件哈唔知影吼，是唔通乌白乱买，乌白乱食。伊按厝的遐迄户邻家啊，因家的银杏啊，是啊，就伫因遐银杏树啊挂一个红布条啊。第一摆挂讲有虫喷药啊，第二摆佫挂一条佫较长的，其实讲哦，有荔枝春象喷药中。即马伊安看的时阵，银杏拢满了啊，规个拢无啊。银杏树啊是介大丛哦，下当到六公尺、十公尺，亲像伊安唔捌住下岗的人，是干呐？银杏生出来的时阵，介知影讲这丛树啊，就是银杏啦。银杏咱看有啦，就一粒一粒啊，圆圆啊，迄壳啊，那亲像牛皮啊，迄种感觉啦。银杏伊个花是黄色的、白色的，细蕊啊。银杏迄肉那是有甜的，银杏肉实在有够赞的，银杏壳。掰开，啊，内底啊都有银杏，啊，肉透明的，食食，内底啊還有一粒籽，乌乌籽，听伊讲吼，乌乌迄个银杏籽，乌乌圆圆，那灵的目睭，所以它叫做龙眼。银杏因为伊个树啊介大丛，所以讲哦，会当来做防风林，啊是呢来做风景林，就是看风景诶，会当看水，啊个会当啊食伊个果实，银杏诶迄个树啊、树啊、树枝啊，足巴适咧。所以吼、哦，银杏树啊，那是啊较大丛诶，就来啊凑起来做茶来用。那较大枝啊，个会当来烧做炭，伫烘银杏干，都爱用银杏诶树枝。来烘，讲安尼啊，较有香味。银杏啊，因为伊淀粉真高，所以呢，那在拍个蛋，伊个肉水分走起啊，剩迄银杏干肉，半拍蛋就叫银杏干。银杏干肉吼、哦，有够好食，因为迄淀粉搁较甜，旁边去出迄银杏花，做成银杏蜜。龙眼蜜，因为银杏开花结果呢，伊个花爱开足济，所以哈会当采收足济花蜜甲花。粉啊，就会当啊做银杏花蜜，有真侪饲芳的人啊，甲种银杏的有合作。银杏花开的时阵，打芳吼，一箱一箱炸开遐，出花粉甲花蜜。银杏吼，果实啊，是啊，都会当食。啊，那白搭嘛是同款，会当食。甜粉搁较甜，啊！咧中医内底银杏干吼，就是一味的中药。银杏因为甜粉真高啊，不但甜粉高，搁有迄种特殊的香味，所以呢，伊个吼会当摕来做加工的料理。银杏吼，大家壳掰掉，大家肉吼处起来，烘干吼，干那迄个肉会当保存搁较久，随时要吃都会当吃。啊，个会当来做药啊，伊安就爱食银杏干，银杏干啊，放喺冰箱，寒天的时阵会当下来炒蛋、煮蛋，哎，下一点啊酒哦，银杏干蛋有够赞的。银杏国语叫做桂圆，银杏呢，咱南方这边食吼，真重要的水，银杏就甲荔枝啊，同款爱烧热的所在。中国这么大，北方、南方天气的关系，所以呢，出产的水果无啥相同。银杏啊，不止中国有哦，在东南亚真济国家嘛有，甚至来到美国嘛有。明朝的李时珍哦，伊的《本草纲目》内底啊有写银杏啊，会当来做药啊，银杏干肉吼加工嘛会当来做。加工的食品做成银杏干的罐头、银杏酒、银杏白酒。银杏因为哦，介意啊，第一较烧热的环境啦，所以较冷的所在生不出来。像啊，台湾、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岛、四川、云林、贵州，哦，拢有啦。泰国、越南、辽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
印尼、马达加斯加、澳洲、美国、夏威夷跟佛罗里达州都可以进银杏。银杏的营养价值很好，银杏茶很栽很十八，可以来做建材建筑的材料。中国进银杏最有名是在泉州，泉州福建的泉州，泉州是中国啊银杏最主要产区之一啦。真古早的时阵，泉州就有进银杏啊，泉州人叫银杏啊，就代叫银杏，因为银杏吼是在八月大出的，古历的八月啊叫做桂月，桂花香，啊个一时叫银杏啊，北方的人哦叫银杏啊，叫桂圆，银杏大出的，一季节是古历的。八月有一寡品种较早熟啦，一般是伫每年的旧历的三四月啊开花，七月啊开始啊出啦，八月中大出，来到九月份啊个有，还是啊品种无同款。银杏伫2000多年前啊汉朝的时阵就开始种啊，迄阵啊种伫南方福建即搭遮。18世纪以后吼，银杏才按中国传到印度，传到。南亚、东南亚遐，啊，银杏的营养哦，足丰富的，内底有葡萄糖、蔗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C、E、K、钾、磷、钙、铁、锌，所以呢，银杏吧吼是一个营养真丰富的水果，伊含有的铁质会当促进着血红蛋白。啊，所以唔该人讲哦，食银杏会补血，哦，就是安尼。银杏吧，对全身躯拢有真好啦，因为含有的营养素遮尔多，所以中医内底就讲哦，银杏会当咧安神、补血、益脾、保护心脏，会当健脑、抗衰老，哦。所以呢，若要好记忆较好诶，煮一个银杏肉食，啊，佫会当消毒疲劳，因为伊含有着。维生素 B， 银杏干肉泡茶来啉，会当让头脑吼较清楚，记忆较好嘞。啊，那因为神经兴奋、失眠呢，泡一下银杏干茶，煮一下银杏肉，啊嘛未歹啦，较好困啦。银杏青椒嘛会用诶，煮汤嘛会用诶。像像伊安尼妈妈寒天诶时阵吼，煮煲诶，看是羊肉咯，还是姜母鸭，拢会淡银杏干落去。因为银杏的营养素真多啊，食银杏讲吼，头毛会变乌啦，面色会较红个，应该是铁质补血的原因啦。台湾银杏啊，有几啊个品种，粉壳的、红壳的、青壳的、福硬。较大粒的啦，啊，佮有十月硬，就是较晏甲出来，品种拢无啥相共。啊，伊安是有甜就好。伊安的妈妈讲哦，爱食细粒的较 Q， 无爱食大粒的拢是肉。台湾即马啊佮有含银杏干，即马银杏干有足侪是按泰国、按东南亚进口入来，像像伫2019年拢无银杏伫台南丹山迄带呀，规条街啊本来是拢伫含银杏的哦。鸡拢休困，台南丹山迄带呀，烘银杏啊是用传统的方式咧，爱用银杏茶来烘，烘四更三暝，火吼拢袂当互伊熄去哦，啊个爱啊三四点真久啊，冰冰诶，甲袂臭火大，爱互伊焦匀。银杏啊开花结果，迄、那个时机嘛真重要。经过2019年经验啊，甲知影，原来气候唔对，银杏都袂生啊，咱都食袂着银杏。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保充站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保充站，再会，拜拜。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

0: 也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阿铁。
5: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6: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7: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4: 919，
5: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6: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4: 919，
5: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4: 守护。

0: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来，搁再报一摆啊。
1: 嗯，
0: 红星的永金股，迄无算广告啦。
1: 哦，啊，唔过你若讲价钱出来，就爱算广告。
0: 来，啊，过来啦。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好，咱今日带有青松出品的玻璃面烧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個珍珠霜，
0: 哎、欸，
1: 哦，啊，搁有咱好食的这养生梅，
0: 哎、
1: 欸，无掺粉的纯肉霜，
0: 哎、欸，
1: 搁有肉条，
0: 啊，搁有迄落一口霜，
1: 对，啊，搁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那不爱食肉的人，咱叫有一口霜，搁、嗯、肉条，
1: 哎、
0: 欸，啊，你人那个。推落去哦，
1: 嗯，
0: 咱就有氨基酸，哦，
1: 两倍质，
0: 够两倍质的，啊，够黑啦，嘿嘿嘿嘿，
1: 迄个，
0: 哎，
1: 海蜇头，
0: 海蜇头，哦，还在吃好，
1: 海蜇头，哎，
0: 嗯，
1: 海蜇皮的头都对啦，
0: 哦，迄个羊，你提顿羊大吼，吃好吃。然后吃，啊，够迄个。
1: 这种已经做好了，会当吃啦。是讲你才个掺一个小黄瓜，都够如何吃？
0: 对，啊，够滴滴一个香油。
1: 嗯。
0: 哦，也够较好吃。
1: 嗯。
0: 日本啊料理咧做哦，无咱的好吃啦。
1: 嗯。
0: 咱够迄个日本的特级大
1: 蜜汁黑豆。
0: 吼吼。
1: 大粒个 Q 个凉冰冰凉凉。
0: 加乌豆，互咱吃个老老老。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够有这個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嗯，
0: 好多一几万诶，拢伫遮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心思写人知。

0: 这个歌是伫咧欧丽的，
1: 欧丽
0: 哪天唱片所灌录的。
1: 嗯，
0: 啊，沈文成那阵啊，都灌这个歌的时阵哦，
1: 嗯，
0: 跟女朋友啊拢咧食西可纳露，戆戆神神，伊嘛唔知因唱噶，拢唔知啦。
1: 嗯，
0: 哎、啊，较早咧统一就是咧唱迄个英语歌啦。
1: 嗯，
0: 台中有统一万唱。啊，敢那入去一个人交二十块，啊去遐坐，啊食起来迄个酒
1: 咖啡，
0: 哦，啊底下跳舞安尼就对啦，
1: 嗯
0: 哼，嘿啦，
1: 哦，
0: 迄较早时代恁，
1: 迄我拢唔知，
0: 拢唔知啦，
1: 嗯，
0: 嘿啦，
1: 无惊家遐去，
0: 嘿啦，这种心思啥人知啦，
1: 嗯，
0: 蔡进南老师所写的啦，
1: 嗯，
0: 嘿啦，啊这条歌唱甲清起来哦。
1: 嗯，
0: 伊嘛个唔知，个戆戆心心。
1: 嗯，
0: 这边来讲，有个人
1: 唱唔知啊呢。
0: 有个人唱歌是讲要唱好安尼，较迄条吼。
1: 嗯，
0: 结果伊唱歌吼，
1: 唱
0: 起嘛唔知，
1: 唱个红个拢唔知，
0: 拢唔知。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人伊嘛足爽的，嗯、啊，即马过了嘛真爽。
1: 嗯，
0: 哎呀、
1: 啊，嗯，啊，本来人都是爱家己呀、啊。
0: 哎。
1: 嘿，爱自爱啊，
0: 嗯，
1: 无人要爱，咱就家己爱家己啊。
0: 好、哦、对了，
1: 啊，对家己较好个啊。
0: 来，
1: 系啊。
0: 龙千里唱一条歌，真好听。
1: 嗯，
0: 我做希望啦，
1: 希望，
0: 希望啦。
1: 嗯，
0: 哦、
1: 来。

0: 我咧演王宝钏呐，
1: 嗯，
0: 啊，你是咧演啥人啊？
1: 嗯，
0: 哎
1: 呀，你管我演啥？演、哦、我家己呀、啊。
0: 伊叫翻帮，叫翻帮掠去啊。
1: 嗯，
0: 啊，就转来安尼，喙酒好飒飒。
1: 哎，
0: 啊，王宝钏袂哩呢？
1: 嗯，
0: 我这个红色安尼好人。人烟斗
1: 飘撇，
0: 飘撇啊！那转来那，
1: 火辣啥嘞？
0: 火辣啥嘞？袂哩呢啦！
1: 嗯嗯嗯，
0: 啊！就讲话听，吼、哦，原来就是安尼。
1: 嗯，
0: 我恁祖妈呢，下十八冬。
1: 嗯，
0: 打银行赶紧的礼拜吼，十八冬。

0: 规是做一摆轻轻的。哎呀，
1: 啊，唔得打屁屁，
0: 啊，
1: 啊，唔得打屁屁，
0: 轻到打个口唔好个啦。
1: 伤寒哦，你也去做左人，那这个足恐怖。
0: 嗯，
1: 我你是，然后你做左人真恐怖。
0: 迄个目睭哦，
1: 嗯，
0: 即马我甲听见哦，哦，这个目睭去安尼，黄斑部病变的人哦，你手术的人真多啦。
1: 嗯，
0: 啊，手术咯，医生来讲，
1: 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白内障啦，
0: 白内障。
1: 嗯，
0: 这个。医生啦，叫你讲精力，你好精力。
1: 嗯，
0: 哎、欸，两类啦，精力好诶，你中间吼、喔。
1: 嗯。
0: 啊，了后你就去讲，嘛是都爱甲顾，你用红星诶大光明来甲伊顾。
1: 嗯。
0: 伊会滋养肝肾，保佑咱诶气血，
1: 帮助营养吸收。
0: 滋养明无甲咱保肝。
1: 对。
0: 啊，无你讲倒转来啦。
1: 嗯。
0: 啊，我著光光啊，著无爱擦味啊。啊，你无无搁甲安尼小寡。小可听一下，
1: 嗯嗯，
0: 啊，那个目油搁落来咧中间哦，
1: 嗯，
0: 就又搁来啊啦。
1: 因为咱有年岁啊啦，啊，迄目睭嘛用很久啊，
0: 嗯，
1: 伊你别讲像少年些时阵的目睭是无可能，
0: 嗯，
1: 所以讲伊呐安尼，咱呐动吼，慢一直退化吼、嗯，就是安尼，就是真好啊。
0: 对啊，你那个手术等来，你就是红星的大光明，你个家。
1: 嗯，
0: 安尼就食个老在中间哦。
1: 嗯，
0: 你会感觉哇，我的目睭痛安尼实在成功，
1: 真舒适啊呢，
0: 拄到桂林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会记你若讲都买半担哦，
1: 有犹太，
0: 哦，犹太，
1: 嘿，
0: 有犹太，
1: 对，
0: 哦，
1: 嗯，
0: 来，甲听者。
1: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白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

0: 悲损有关。如果勇敢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1: 假使呐，目睭无去手术的人哦，
2: 嗯，
1: 你嘛会使来保养。
2: 对啊，
1: 啊，直直甲食，看下讲，卖讲，这镜头甲你压起来。
2: 嘿，
1: 你若奉请大光明，有一个食中间哦，安利泰山哦，
2: 有诶，老白油啊，伤大哦啊，这个大眼睛啊。啊，有诶，打打黏黏啊！
1: 啊，这足简单呢。
2: 嗯，
1: 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安尼就可以啊。
2: 对。
1: 啊，然后去手术的人，回来更加都爱食红星的大光明，天中六月星呢。啊，人是重量感。
2: 嗯。
1: 这目睭呢，顾好哦，水汪汪、水漉漉安尼哦。
2: 嗯。
1: 好，看这个世界。你才看讲，我这尼啊美丽啊呢，
2: 嗯，
1: 哦，啊那要滴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即马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犹太哦，
2: 对，
1: 有犹太吼，
2: 嗯，
1: 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本，
1: 来，第五道哟，
2: 广告完毕，
1: 诶，这个沈先生哟，
2: 嗯，
1: 伊上爱听爱。美丽人生啊，
2: 嗯，
1: 搁一条，请你信赖我，哇，这歌拢真好听，

0: 现在过来这条齁、
1: 嗯、
0: 请你信赖我、哦
1: 嗯、
0: 信赖啦、
1: 欸、
0: 信赖就对了
1: 信赖呀、
0: 哦、
1: 信赖我啦、
0: 嗯欸

0: 我这种真好听哈、哦。
1: 嗯，
0: 请你信赖，哎、欸，
1: 我
0: 信赖啦，相信信赖就对啊啦。
1: 信赖我，
0: 哎呀，原来，嗯，今麦迄个张秀清加叶爱玲所唱的哈、
1: 哦，老爷子讲要听一段迄个
0: 梦兰
1: 梦兰柳，
0: 哎，梦兰柳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哎、欸，来，
1: 来阿兴姑那声那听哈、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

0: 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吃到咱的风清的养筋骨的人吼、哦，吃到大家都拢讲赞。
1: 嗯，
0: 对啊，你唔能三餐四休困，你直直甲吃，伊就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而且伊会当吼，甲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血气。好、哦，这只的身体来用起来。那迄个永和的梁先生呢，刚刚提讲啊，食看会腻味，食看会腻味。啊，你若要食方，伊身体顾好啊，药房有迄个，摕来食咯，硬邦邦落去哦。哦，会记讲身体，你爱先第一步爱先顾好。
1: 气也老高。
0: 啊，你都日日落落啊，但是要硬起来。嗯、哦，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食。啊，即马即拢有迄油菜啦。
1: 嗯，
0: 迄油菜你算拢会有啦。哦，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断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吼，啊，啉烧酒，啊，逐工安尼食一寡这个里里扣扣的物件，啊，你若讲顿顿规巴肚，啊，顿顿的咱的巴肚吼，你看袂着。啊，毋过吼，你若即火吼，走按即个咱脏腑入去吼，变成病菌。啊，即病菌你若讲即火阁无甲处理掉，就会产生即病变吼。所以讲，咱即个解毒降火，红参你解毒丸吼，买转来食。
2: 对啦，放尿啊，红记记啦，啊，屎安尼放袂出来，都闭结啦。这上可怜，安尼放袂出来。你就逐工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哪个吃？伊会个清肝，个兼解毒，晒个放会出来。大便你若放未出来，我咩喏？逐工都爱放，
1: 艰苦啊！
2: 你卖讲三工就要放一摆，哎呀，恁来后摆啊吼，都便当拢掉伫内底啊！红参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多年啊，放心来个吃，啊，这唔加钱呐，一千二啊五人尔。找到江小姐个指纹，即卖你若买半担吼，哇，犹太作多，
1: 弄犹太啊呢？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指纹，
2: 电话顺正确。

0: 开点来顺境去。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今嘛要选歌的朋友，卡2999-8693坐公车啊。
1: 挂件中，
0: 哎，我随来甲你找。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
0: 来，好蛋消息。
1: 好蛋消息。来，你好。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鸡笼山，鸡笼山，好 ，OK， 好，好，好 ，OK， 鸡笼山鸡笼，来哦，阿伯哥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好起来啊吼，2999-8693，找挂件中加蹦起啊，啊，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找洛江小姐询问，啊，即马买产品哦，买半单拢有优待哦。

0: 哈、哦，2999-8692，哎，我这开关也未过去。
1: 嗯，有气了不？
0: 那边有气啊，这还未气啊。
1: 哦，
0: 嘿，
1: 来，
0: 你好。
2: 阿
0: 嫂，嘿，
2: 建中兄，我规矩我先卡，
0: 嘿啦，用到卡啦，
2: 嘿
0: 啦，用先卡啦，
2: 啊，我只在咧，
0: 无用个按按后啦，
2: 只过在遐听，
0: 嘿，来，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啊，《白鹤流浪三千里》，
0: 《白鹤
1: 流浪三千里》，
0: 好，
1: 好 ，OK，
0: 好，
2: 谢谢哦，
0: 嗯，我来了。那就自己爬起来哦，欸，白鹤流浪三千里，欸 ，OK， 嗯，来你好，
3: 王姐啊，
0: 哟，
3: 那点一朵马吊呢？
0: 朵马吊，
3: 欸，
0: 朵马吊，好
3: ，OK， 谢谢哦，
0: 好，黄太太哦，
3: 欸，
0: 好好 ，OK， 好。哎，啊，无人要起来吼，哎，无人要起来，就要甲，
1: 要甲红色，
0: 要甲红色的封锁，哎，封锁这嘛无法度，哎呀，无法度封锁，
1: 嗯，
0: 顶多就是开关甲关起来尔，
1: 搁等一下，
0: 嗯，
1: 哎，然后要卡入来，人唔知要卡入来，
0: 嗯，
1: 哎
0: 呀。多马吊，梁山之轮，
1: 迄个什么人？
0: 嗯，
1: 迄个永和的梁先生呐、啊。
0: 哎，哦，顶刚欠伊一块石地啊。
1: 石地啊哟。
0: 哎对。
1: 哦。
0: 来，你好。
4: 哎、欸，孟霞你好。
0: 嘿，你好。
4: 永和你好。
1: 好。
0: 哎、
4: 欸，我树人啊，哎、欸，古的。
0: 哦，古先生。
4: 哎、欸，是，我来点一条啊。家乡变故乡。
0: 哦，家乡变故乡，家乡。
1: 你顶岗都算计了吗？
4: 无嘞。
0: 这有顶岗是别人点的。
1: 欸、
0: 家乡变故乡哈。
1: 好。那就知啊。
0: 好，古先生 ，OK， 好。嗯。来，你好。
5: 孟姐，小姐，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小朱哈。
5: 小朱，嘿。我要听一点。人生可比海水。
1: 哦，
0: 那个人生哦。
5: 哎、
0: 欸，哦好。
1: 人生可比海水啊。
5: 哎、欸，林先生唱的。
0: 好。
1: 好。
0: 好。好 OK。好。
1: 哎、
0: 欸。嗯。哎、欸，安 OK 啊，
1: 哦。哎、欸，安尼就使啊。
0: 嗯。
1: 哎呀、啊，啊，若要伫产品的朋友哦，拢嘴拢讲少只，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嘿啦，唔通定来讲健保甲提用啊，要注射啦，食消的咪唔好。哦，咱身体更加顾好较要紧。
0: 控制做好好啦。
1: 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你若讲都要治，啊则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英和的梁先生、啊、
1: 嗯，
0: 身体够好用，伊讲要食的较硬安尼啦，
1: 哇，
0: 还唔够简单，
1: 嗯，
0: 你着身体咱咧食啊食好，啊药房都黑，啊你着甲摕啦，啊个黑，
1: 黑个甲黑落来，
0: 有咩嘛平平叫，哦，一样的人就能去处理啦，啊不一样的人讲起倒转来你就袂响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身体先顾好。
1: 嗯，
0: 哦，也就是讲，咱节目中推荐介绍产品，那唔知啊，问陆刚小姐。
1: 节目中的这产品归去甲化解啊，
0: 嘿，
1: 红青的永金贵啊，哦，啊，佮有红青的大光明，啊，佮有咱这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佮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即嘛啦买半单拢有优待吼。所以找陆刚小姐2999-8692，啊，搁有咱即罐水的吼，爱水的朋友，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元，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到那面皮较大啦，年岁较济，啊，咱得爱甲做好即个保湿功能，吼，啊，咱即罐的保湿吼。都安尼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啊，抹抹落去吼，啊，你搁甲按摩者吼，哇，小按打起安尼摸看卖咧，安尼打伤啊打伤安尼真舒服。啊，搁另外一罐这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搁甲抹落去，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加差真多。加正光洗无大劲吼，佮加正清气安尼吼。啊，咱这个珍珠霜一罐是吼30毛的，啊一罐700，两罐1200，加15毛出来啊，吼啊加15毛佮加100元尔，所以讲加较俗安尼吼。2999-8692，啊那要提咱这个食的吼，脆食物啊吼。这比咧，咱咧食迄一块的四修啊较好啦，吼、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佮有肉条啦，吼、哦，啊佮有一口松，一口松吼、哦，都入口即化，吼、哦，你那囡仔阿袂发喙齿啦，是讲大人无喙齿的啦，吼、哦、啊，需要这营养啦，啊是讲要食些零食吼、哦，啊这个塔的吼。有营养，啊个好食，入口即化，嘿，个香。
0: 你若讲无喙齿啊，
1: 嗯，
0: 咱人台氨基酸呢，甲两皮质呢，
1: 对，
0: 哦，啊你一口爽摕到只嘴内就营养，
1: 嗯，
0: 哦，啊肉条甲嫩嫩的都营养，
1: 嗯，
0: 啊内底拢啦氨基酸，哦，
1: 嗯，
0: 啊个在
1: 两皮质，
0: 嘿。
1: 蛋白质
0: 对啊，
1: 嘿，
0: 啊，安尼食了身体唔只健康。
1: 啊，咱呐营养有够，免疫力都有够，系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个一口松哦，啊，无掺混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佮有这个芝麻肉佮鱼能做成的蟹肉棒凝性，佮有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啦，海蜇头啦，吼、哦，一盒700。哦，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700呢。这拢真好食，因为热天吼、哦，你若讲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啊，咱这个凉拌的物件吼，安尼加减安尼个，安尼食者吼，食较会落，啊嘛安尼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吼。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住。

0: 九弟呀，
1: 因何这个梁先生你在听还无了？
0: 嗯，应该无吧？
1: 应该无了哈。
0: 嗯，
1: 来了，那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0: 来。

0: 来，这条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过来，我看多一条啊，秀珠啊啦，咱的老客户吼，
1: 嗯，
0: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心可比海水。那要安尼胖哦，我来叫红起来哦。
1: 嗯，
0: 嘿，你当在边喏。
1: 嗯，嘿，阿仔，
0: 阿兄，
1: 阿唔在来宝贝问问看麦。
0: 是讲嘛不好啦。
1: 那也不好。
0: 什么红起来要痛啊？
1: 嗯嗯嗯啊，
0: 酸酸暴露哪？那边鸡安尼就好啊啦。
1: 哦，
0: 嘿啦。
1: 有红比无红较好啊。
0: 好丢啦。
1: 系啊。
0: 嘿啦。
1: 嗯。
0: 那要红像迄狗呐，爬去你迄。
1: 狗尻川哦，
0: 我爬去你树仔顶哦，就看到狗是红尻川啊。嘿啦。来啦，林俊所唱的吼、哦。

0: 过来树那的古先生了，
1: 嘿，
0: 要听家乡变故乡哦。
1: 系啊，
0: 家乡变变故乡，安尼蛮好啊。
1: 哎、欸、啊，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吗？
0: 系啊，
1: 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
0: 啊。差不多了。
1: 哎呀、啊，
0: 来了，
1: 嗯，
0: 拢都来个听了、
1: 啊，
0: 家乡变故乡了，
1: 嗯。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你歌拢真好听哦。
1: 哎呀，
0: 今麦过来的日本歌啦，好多流电，老电呐、啊，
1: 老电。
0: 哎、欸。

0: 这小林氏所请的吼，
1: 刘电，
0: 刘电老电呐、啊，
1: 哎呦，老电要惊人的老电。
0: 过来我木请的吼，
1: 嗯，
0: 那个啥个乔木阿美纳达，中家啊，过来就好，
1: 嗯。

0: 長崎今日も雨なった。
1: 不是干那落雨，淹水哦。
0: 哦，迄阵啊，日本的叫美国的原子炸弹呢，忽然中奖了，死了600,000人。
1: 哎呦，
0: 哎呀，
1: 阿妈死了了，
0: 算唔知。
1: 哦，
0: 到落尾佫生倒转来。
1: 嗯，
0: 是啦。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落去哦。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作战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好啦，银行号大家真多啦，真多谢。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最后，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把所有的

一天一天在那过足紧的吼。那么礼拜，那么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又过礼拜，啊，过那么拜一拜二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牛早，大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哈、哦。我是曾建文，对今麦开始要讲故事给恁听，听了未歹，伊出鼻头尾再甲阮斗小步。礼拜二啦休困。啊，礼拜一到拜六的这个时间，在咱本电台，拢有一点真久，曾建文在咧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希望大家爱听，不但恁爱听，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吼。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咱即马继续归站，就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各位咱中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曾建文的我，正爱讲故事。我自囡仔时代，就真爱听大人伫咧讲故事，因为我的故乡是住伫咧彰化县鹿港镇的人。啊，阮厝的附近啊，有一间即个观世音菩萨的庙，正大间。逐摆拢有一挂老大人，也倚个头啊伫遐坐，大家咧开讲。其实嘛，拢会听到一挂前辈老大人伫咧讲故事。迄个时阵，我是听到耳孔啪啪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即马大汉了后，伫咧做电台，啊，我就足爱讲故事给大家听。啊，我伫咧讲的故事吼，拢足有意义的，拢是藏身兼藏后，真有意义的故事，我才要讲。啊，我三不五时啊吼，嘛去书店、册店。去买一款书，参详讲感悟人生的故事，啊，甲佛学讲座的故事，包括佛心禅语的故事，体悟人生的故事，以及五福临门的故事，包括玉历苏草的故事，以及了凡四训的这个故事，以及念佛感应的故事。曾建文的书买真多，逐天暗时啊，用用都加减啊写，啊加减啊看。啊，即马吼，那较好听的故事，我拢会捡起伫个节目当中来讲，予大家听，来甲大家讲个善言。希望大家对咱节目会当多多支持，多多拥护，多多指教，多谢各位。啊，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予恁听。我来讲故事予恁听哩。恁着捡草，予我兄的。我来讲故予恁听，恁着捡草，予我兄。啊，即马节目一开始，我要过来讲故事。即马要讲的故事，较早大家捌听过啦。有朋友敲电话来，想要阁听一摆，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予恁听。这段故事叫做《七爷八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叫做八德。毛人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叫做八德。参像关圣帝君，伊就是守忠义，所以讲伊死了后，伊才会做神。岳飞伊是尽孝以外，对国家正尽忠，所以讲伊死了后，我哪会当做神？按五方，伊修仁，伊牺牲小我，完成了就大我。

伊家己牺牲无要紧，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犯罪，唔通阁害人。所以讲，伊原来受到大家的敬仰，到尾啊嘛是做神。即卖来讲，圣王庙、圣王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七爷伊就是修神，啊八爷伊就是修义，所以讲因死了后，原来会当做神，互人朝拜。范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因为大和尚则各分西东，但是因有约束。在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午要在某某一个所在溪仔边，咱来稍等，要会面。七爷法务求在迄一天大声告慰，迄一天风雨是真大，煞做大水。七爷法务求伊唔敢走，伊知影八爷谢必安绝对袂失信，一定会来。伊若是走，万一谢必安伊若拄好来的时阵，就找无人啊。确实溪水是愈来愈大，范无求伊惊讲去互溪水甲流去，所以伊去摸伫咧一块大石头边，但是水愈淹是愈深，到尾范无求为着修行，伊出来淹淹死，一面乌乌，就是摸伫咧石头边结力，互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诶，所以讲面才会乌乌。即马过来甲讲八爷谢必安，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信心万来。是因为有一个痴迷的老母来破病，伊在先给老母抓药啊，听候药啊那抓好时了后，伊才赶紧约定的所在，就是已经上班了。七爷范无求已经来阴死了，八爷谢必安看到安尼，内心是真艰苦。伊知七爷是为着修行，才会去予最阴死的，伊感觉讲对朋友真袂得通过，到尾啊，伊往那掉头来自信，伊进去。去阴司地府背叛范无求，为着信义正义来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八爷谢必安因为是吊刀自尽的，所以讲伊的喙齿在吐遐尼长。一个是修行，啊，一个是正义。圣王爷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所以讲才修行的人伫咧身躯边。虽然因两个人面相是真歹看，但是因两个人是神。一个是有求必安，一个是一见大吉。不过那是要非非乱做，要做奸犯科，要害人害人，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那是去予因两个人当着啊，这就歹讲啊。七爷伊个名叫做范无求，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那就犯着就无救啊。啊，八爷伊个名叫做谢必安，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还是家庭伫咧未平安，去甲拜拜哩，安尼讲就会平安。各位听众朋友，你若有去大庙拜拜，你甲看卖哩，边啊有两尊，一尊地长无矮，喙酒喙舌长长长。啊！加一阵头壳足大粒的，规身躯安尼乌乌卡硬，迄就是七牙八牙。那是有人对大庙经济吼，恁就入去甲拜拜哩，会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大家出来外吉祥，大家身体健康。南无阿弥陀佛。咱常常听人讲，邪不胜正，邪魔是无法度通胜过。正义之气，但是那是邪气，伊都真旺盛，正气都真弱。在这个时阵，正都无法度通胜邪，所以演变甲着正不胜邪。那是有一天，正气无法度通胜过邪气，在这个时阵啊，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有当时啊，都会天下大乱，人不聊生，天下间都无公理。甲正义来存在，天下有一天，正气渐渐来复活，正气渐渐来旺盛。要这个时阵啊，邪魔因才会慢慢啊来退去，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要那安尼，就是正讲的邪不胜正。在这个时阵，正气充满社会，百姓都会安居乐业，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回一切。啊，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甲看，咱人吼那是元气，伊元气那正。

痛的时阵，身体伊就会痒痒，根本就拢做无辛苦鼻痛，也嘛无啥物肝病，嘛无啥物癌症。但是有一天，咱人若是元气无够，身体一犯虚弱的时阵，就在这个时阵，病魔伊就会来给咱提醒，万病就拢总到位啊！特别是癌症，才伫咧提醒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啊，伊原来未感觉艰苦，伊只是感觉讲怪怪而已。有当时啊，一去检查，有诶讲是良性诶，有诶根本都拢检查未出来。啊，这理由是伫倒位？啊，原因阁是在何处？这就是这个时阵，伊诶元气啊阁未歹，伊诶元气啊阁有较多甲癌细胞来对抗，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诶病魔。元气若是愈旺，癌细胞伊都无法度扩散。但是若是有一天，伊元气渐渐来虚弱，癌细胞伊就会渐渐来扩散，伊会安尼扩散到伊的肝、规个细胞，甚至包括大肠、子宫、卵巢、头脑，拢会变成肝细胞的一个地盘。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甲身体上的正气咯。要伫这个时阵啊，咱人身体上的元气，那是无法度通来恢复，一旦安尼悲剧就会发生了。这个人伊就是一直唔甘愿，可是伊又阁会当安怎呢？就在这个时阵，都真侪人，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有的人伊都会后悔，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健的时阵，为安怎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为何伊要一直糟蹋着伊家己的身体？伊为何要铁起当业做，唔听别人的苦劝？这个时阵啊，伊的病情渐渐沉重了。伊才会想讲，伊啊，感觉个活命的机会，伊一直想，佮一直想，甚至想家咧困袂去。父母的关心，母仔的叮咛，亲人强忍的目屎，使伊安尼流传寸断。啊，那是人生，一旦搁再重新来过，伊一定会好好啊爱惜家己的身体，保守着伊的元气。可是，江水悠悠是向东流，岁月一去是难再求。各位听众朋友，咱的一生身体绝对爱照顾，元气一定爱去保守。元气若是愈旺盛，邪魔都会甲咱变身，啊，身体都会真健康，都会无灾，原来无疫，逐天拢会真快乐过日子，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精神都会爽快，这都是幸福的人生。千万爱会记的，人生短短啊数十年，身体啊养养，自然都有钱，嫖赌瘾过量，这种的生元气。漂泊的人生一定是爱修道理，一举一动拢都爱培养出好人的正气。正气那是旺啊，邪魔都唔敢来越雷池。有正气，有元气，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人上人。各位，你讲对无？啊，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不听人讲某某人。伊食愈老愈好看愈福相，那安尼真正是爱较恭喜一个，因为人伫咧讲行善会当改相。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即证明讲伊个善事做真济，伊做人真成功，天伫咧甲祝福。那根据到面相来论啊，咱人个天那是真直真挺，阁有肉，鼻头阁大。鼻孔真细孔，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阁有肉。一来安尼，这个人啊，绝对是富贵命，一定是真够趁钱，伊会真够存钱。但是鼻孔若是真大孔，欠天鼻，安尼煞变成够趁钱、够开钱，啊，阁未存钱哦。所以咱人唔通一直咧欠鼻乌鼻孔。将这个真水的鼻，甲乌甲好也真大孔，欠鼻欠甲变无肉。穿皮穿甲皮骨来歪去，所以那是有慢性的鼻腔病的人，爱赶紧将鼻腔病来医好伊好。那是鼻腔都较大坑，啊，咱可惊讲钱会存未掉，会漏财，咱会使甲留破二手，加减啊去甲挡财。即马我过来甲炖落目睭，
那根据面相来论啊，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有分明，正清搁活灵灵，这个。

人代表讲伊足聪明诶，佫真有贵气。那是目睭无神，查查佫啰啰，时常伫咧看红金，有诶佫会去五六亿青光眼白内障，甚至来失明。那安尼啊，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佫会变成歹命囝。所以咱诶目睭啊，爱照顾，唔通逐工伫咧天天醉，啉酒甲啉甲目睭会看红金。啉甲目睭吼来烦恼，啊那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搁再来，就是咱唔通伫咧对流行，去乌白伫咧更耳啊。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是看耳孔耳啊，那是大对有肉，耳珠正大，耳啊向后，互人的感觉就好亲像是正面不见你。啊那安尼，这个人是真有福气。那是耳啊都细细，耳啊皮搁正薄，无耳珠搁扁耳骨，一那安尼啊，这个人就比较得较无福气。咱人那是要求福，都爱多多去行善。人讲行善会改相，有效是天赐福。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多谢恁大家的收听。

今麦吼，我过来甲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大狗劝夫的小故事。较早吼，有两个兄弟啊，因为因相亲早就已经来过身去啊，有时两个兄弟啊就相依为命。大兄伊的名叫做优志啊，已经是成家立业啊个。啊，小弟呢，优胜啊，伊是一个书生，伊准备啊要上京赴考个。优志啊呢，伊有两个朋友。时时常常来厝里啊，招友志啊，伫咧啉烧酒。正讲啊，是一个标准的酒肉朋友啊。有一天大兄友志啊呢，对早起时，佮甲朋友一直啉酒，啉到中昼过。因小弟啊，都正好咧，甲因大兄讲：阿兄阿兄，酒若啉伤多，是会损害身体呢。你对早起都啉啊，即阵我看吼，你唔通佮再啉啊啦。幼稚啊，因某我那讲是啊是啊，你的酒已经我那啉有够多啊呢，我看吼还是后摆再过啉啦。幼稚啊，伊这两个酒吧朋友呢，都真无欢喜，都离开去啊，心内真万分到伊的小弟哥。一直到有一天，这两个酒吧朋友都心动啊，都甲幼稚啊讲啊，你小弟讲恁老爸吼放落来财产吼，拢互你共开了了去啦。一个是伫咧挑拨离间，那么一个是加油，搁再添醋个。幼稚啊，伊听到这话，伊就真生气咯。伊就倒来处理了后啊，就甲因小弟啊分家，搁分财产，将小弟改赶出去啊。幼稚啊，因某伊真贤惠，伊看到安尼，伊内心真艰苦。虽然伊唔敢主动因翁婿来讲，但是伊心内一个想，是要安怎样做，才会当互因兄弟啊，搁再挽回着兄弟的感情呢？伊要想办法，互因这对兄弟啊感情搁再复回。正拄啊好，一直到有一天雨落真大，水淹起来个脚头乌，水一个退了后，有一只死狗啊真大只，伫厝前啊流无去过。幼稚啊因某呢，就摕因翁的衫裤啊、甲鞋啊、甲帽啊，甲一只狗啊穿甲咧真整齐，搁用草鞋啊呢，甲更加真好势。到后面时阵啊，幼稚啊呢，伊啉烧酒，啉甲醉茫茫，回来厝里的时阵啊，都想讲要困啊个。因某就讲：“哎呦，你还阁想要困啊哈？你规工伫咧外口啉烧酒吼，你拢无伫咧厝内中啦。唔知啥物人吼，真要求骨哦，太死人啊，阁将死人等伫咱兜的厝前呢。这下那是去予官府知影吼，一定就是你太人个啦。”幼稚啊，伊听到因某讲这款话了后，酒醉啊拢。

提起阿哥，伊行出门下口，看一个针，伊煞惊到唔知要安怎样才好过。因某啊，则甲幼稚啊讲，你都要赶紧吼，找你迄两个朋友来到三江啊，将死人甲扛去山边大吊啊，大吊啊，安尼官府啊，都袂来找你的麻烦阿哥。但是啊，幼稚啊，伊来找伊的朋友的时阵，一个讲伊胃痛，啊，一个讲伊腹肚一个痛，什么人都唔肯来甲斗三江啊。在这个时阵啊，幼稚啊，只好啊来找伊的小弟斗三江哥。各位，人讲拍虎掠贼，我那都爱亲兄弟。因小弟虽然是和因大兄赶出去，但是伊并无记伫咧心肝内个。听到因阿兄有困难，都等来斗三江啊。有时啊，因两个兄弟啊呢，都合作将狗拖去逮了后，幼稚啊，伊怎讲伊打唔对啊？伊则阁将因小弟改接倒转来厝内面住，就安尼无爱甲迄两个朋友烧交叉吧个。因迄两个酒吧朋友啊，看着讲幼稚啊无爱甲啉烧酒啊，出来夜门控告幼稚啊太人。关老爷随时都升堂，吊幼稚啊因兄弟啊甲因某要来问咯。幼稚啊伊是惊惊咧皮皮喘，但是因某啊是真定静啊，因为伊心中有所过。因某啊，就甲关老爷讲：“关老爷，你讲阮翁杀人，啊，你敢有证据心呢？哈，幼稚啊，因朋友讲有咯，证据有咯。我即阵哦，就带恁来去看尸体啦。原来啊，迄天讲胃痛、讲腹肚痛，拢是假的个。因为这会牵连到因犯罪，所以讲因就拢唔肯帮忙幼稚啊。但是因两个人拢暗暗啊伫咧跟踪，看幼稚啊因如何处理这狗的代志。所以因两个人怎讲杀人的地点咯？”到山边的时阵，都叫人开始挖土，真实有草丘啊，包尸体。嘿，关老爷赶紧叫五族来验尸。五族啊，伊草丘啊，一个拍开一看，看一个较是真足的，就走来甲关老爷讲：“关老爷，这不是人啊，是只狗啦。”关老爷讲：“嘿，你真乱来哦哈。”五族伊搁再讲：“真正啦，关老爷，真正不是人呢，是狗啦，狗尸体啦。”关老爷一气个面一阵红一阵白，则大声讲：“哼，你正落来！”阿甲当面甲我侮辱，五族伊正着惊，则讲：“唔是啦，唔是啦，迄、那个尸体唔是人啦，是狗啦。”关老爷一见来看卖，哦，啊，真正唔是人的尸体，是一只死狗的尸体，则讲：“哎，讲话唔多爱较细腻咧。”就安尼啊，搁转来到公堂的所在咯。因转来公堂了后，幼稚啊，因两个兄弟啊，阿搁感觉莫名其妙。幼稚啊，伊迄两个朋友啊是哑口无言咯、哦。但是幼稚啊，因某伊则甲关老爷讲：“关老爷，请你都爱写罪，但是阮无并无杀人，大狗这是我一手所安排的计策。阮翁甲阮小姐啊两个兄弟啊本来是真和好，大兄是疼惜着小弟，小弟是真尊敬大兄。”但是阮翁一听信着少林的煽动，却将阮小姐啊改赶出去。我阁唔敢改苛刻，我惊阮翁甲我生气，甲我骂。但是我心内真艰苦，这款代志呢，我那是无设法处理，互伊较周知的吼。后日啊，我那是死了后啊，我要哪有迄个面子，通去记我的大家大官哩？所以讲，我就利用着这只河水流来搞，改穿衫裤，搁个地帽啊，搁个穿人的鞋啊，目的就是要让我的红婿知影讲，兄弟是亲情可贵。我那要让伊知影讲，伊所交的朋友是毋是好朋友，还是歹朋友哥？有时经过这摆的代志了后，我相信讲，阮翁一定啊，伊会知影讲。伊的朋友是毋是好朋友啊？伊的小弟是毋是真好的小弟啊？有时关老爷这个时阵，伊真感动啊，所以伊就使幼稚啊因某呢有一个牌匾，写讲贤夫良夫贵，先说红柳盘甲放炮火又加高。幼稚啊这两个朋友啊，为着爱啉烧酒，煽动人兄弟啊未合好，非常的可恶啊！除了拍四十个大板了后，各发音啊，手提铜锣，改压到铜门外，拍铜锣，讲予人听，劝人唔通制造是非。各位俗语伫咧讲，拍虎掠贼，我那都爱亲兄弟，就是这个道理个。这个幼崽啊，因某确实实在是真牛、真贤惠一位妇人郎，也能好好啊定情，用破解智慧来挽回着因这对兄弟的感情。来和因翁婿会当了解讲，到底什么是好朋友，到底什么是歹朋友，
所以讲啊，我正啊伫咧讲。

这个金宝师唔加假和尚，但是金宝师都爱加假和尚，不如个都爱用破戒智慧。那么这位妇人都是幼稚啊，因某呢，伊都会肯用破戒智慧来处理。各位，你来看过，伊用破戒智慧就去处理呢。那么，和因的兄弟啊，甲和因翁甲因小姐啊，会当兄弟感情和好，佮会当看出就讲朋友是啥合作好，是啥合作歹，而这个立场都对吼。所以讲各位朋友，有当时要处理家内事，咱我那爱遵照着这位幼稚啊因某，就去用破戒智慧，啊那安尼家庭都会和乐，兄弟。姊妹甚至兄嫂小哥乃至大家大官家庭都会当和乐平安，各位你讲是唔是咧？所以讲万行大事都要用破戒智慧落去解运用啊。

这个工业社会时代进步啊，人的头脑啊是愈来愈好，却是体力却愈来愈退化，却愈不足。人人啊，拢在咧求享受，在咧求方便啦。尤其是即卖囡仔吼，各位，伊即阵所享受的吼，已经无输较早的这个皇宫的太子啊哦。即卖穿的啊是五花十色，色样阁是百百款。食是食干的无爱食，许多人听见嘛，都爱用骗的，用怪，用高价的。那小看行一日就讲伊卡酸啊，真侪初中生啊，甲这个高中生啊，伊卡搭车煞无爱骑。邻居仔讲，伊都无驾驶执照，伊嘛一直要甲人骑机车。许多人讲是甲讲袂听哦。天后有一天啊，那出代志啊，或者是叫交通警察啊，甲伊开红灯啊，啊则一个后悔过，再来一个埋怨就对啦。罚款啊，这人啊个平安无代志，这是无啥要紧哦。万一啊，那是出代志的时阵啊，显现都有遵守交通规则啦。可是啊，伊无驾驶执照，伫咧驾驶，理由就讲输人啊个。所以初中甲高中生的好朋友啊，听候你那是有驾驶执照时阵，你唔则骑机车啊，对不？这都是社会公众的安全问题。发育期间日头多当一日出，咱都要锻炼一个体力，唔通要求享受。将走路、骑脚踏车，甲爸爸妈妈当做工课，甲当做是运动嘛，对不？啊那安尼，你伫咧家庭是一个好子弟啊，伫咧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啊，对不？伫咧社会当中，你是一个好国民啊，伫国家当中，你是将来国家的栋梁，所以会记得将做工课，改当做是一个运动啊。咱中国大陆啊，有一条河，这条河真出名，相信讲大家拢知。这条河叫做黄河、黄河，伊有老计高姓，就是青海姓、甘肃姓、啊个灵石姓、水源姓，以及山西姓、啊个陕西姓、河南姓、甲河北姓，甲这个山东才出海就对。全长啊有4670公里。中江啊，是咱中国上界长的江，所以讲这个河的名叫做中江啊，长江。中江原来流过高雄，就是西康省、青海省、云南省、四川省、甲安徽省，到这个江苏省才出海，全长有5800公里。中江三峡这个所在，山川真壮丽，风景阁是真水。尤其是武平这个所在山内啊，有出世一种真高贵的动物，叫做金丝猿。金丝猿是狗的一种，比狗较大只，有时阁比人阁较悬，所以阿阁有一个名叫做金丝鳞猿。伊规身躯的毛吼，都参像金马色同款，日头照到啊是安尼金色色，非常的高贵，真有价值个，是较早吼。王清国戚才穿得起的，而且个皮，因为是真价值，所以讲拍来的人、拍来的货啊，大家拢真想要抓这个金丝猿。一年冬天来当抓到一只这个金丝猿，一年吃青鹰都拢总有啊。但是金丝猿这种动物啊，真巧，伊无随随便便出来行达，伊拢秘伫咧险岭的所在，林荫比较着较无的所在。怕来拉好爱冒险，用灯的用蛋的，那看到金丝猿出现的时阵，赶紧用脚尖甲射。金丝猿一中箭了后呢，那是母的啊。一中着毒箭了后呢，知影讲伊活未久啊，伊就袂活，伊会拖命，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伊遭苦了后呢，伊就赶紧将所有的零水甲接出来，接伫个树仔有空的所在，连要死啊，都阿哥伫个顾囝哥。充分啊，即表露出即个母爱的伟大。伊将所有灵水啊接了后，佮赶紧走出来，互拉虎掠过。安尼拉虎就找无着伊的巢窟啦，佮袂去掠伊的囝安尼。各位，天下间的母爱是何等样的伟大？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杯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明明讲曾经门伫咧讲都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回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娘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金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哦，啊，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哦，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

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主文。

即嘛，我过来讲金丝丸的囝，那是看到伊家己老母啊，去互人掠去啊，或者是死去啊，伊袂食，佫袂困的啦。伊就是腹肚食枵，嘛唔敢去食因老母最后所流落来年水就着，伊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到尾啊，伊会放互伊枵死过。各位，人讲杨丽贵母立地后，乌鸦反哺惜亲情。愿你尽失报亲恩，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那是做人未晓要友好，这根本啊，都卡输一只乌鸦，嘛卡输一只羊啊，都卡输一只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吼，各位金丝丸一通人性，伊未去害人，因为都是安尼，有真侪真有良心的老虎，到尾啊，拢无爱去掠这个狗。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是出自有方。不义之财啊，是离空中浮云，就是安尼。人生在世啊，有偌久呢？何必都爱多杀生灵呢？所以曾建文徛伫个身为佛祖的三宝弟子的立场上，我也真希望讲，唔通去杀生，唔通去甲众生结恶缘。各位朋友，唔知影讲你认为如何呢？一个人啊，无论伊做啥物事业，除了讲天时地利人和以外，拢有哪有运气哦。正当你的运气啊，那一个好的时阵，你就爱好好把握一条，千万爱会记得。愈有趁钱，事业你做愈大的时阵，功德啊福田都爱加增淡薄啊。本来是三年的好运哦，有当时啊，就会变做一生拢好运哦。但是若感觉讲伫咧歹运的时阵，都爱冷静，唔通啊意气用事。无论是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吼，咱都爱三思而后行，唔则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谓时呀、运呀、命呀，夜工逼着是行不如蛇，严格失大是飞不如鸟。有时真正是袂搞的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一个熬的企业家呢，伊一个处理代志啊，一定是心平气和，伊唔敢博输，伊唔敢拍脾气，佮搞性地。这不但讲对家己的身体无好来讲，佮会予人拍印象个，吼、哦，会予人加深对咱的疏远佮敌意都着。一个人那好运佮歹运，好运呢比较是较多，啊，歹运呢是较少。只要忍一时的歹运，把握好运的时机。搁再加上咱的意志力、脑力，好好落去计划，好好落去做的话，唔免偌久啊，都会将歹运改化作好运个。行善正福田积德，这是改变歹运的这个大原因。心安心自然对静，心静脑自然对灵。啊啦，安尼万事都拢总做会成功啊个。

有真多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少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多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广告书咧，讲无影啦。

不要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都啊，我常常伫你讲个即个竞争，吼，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个电台吼，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即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伫个药册拢有记载就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甲甲袂，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老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最近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千六，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俗语伫咧讲，望子成龙，也望女成凤。真正若是囝变成龙，这个时阵你的感想唔知如何呢？我即马要来甲讲望子成龙的故事啊，也就是九曲望牛湾的这个故事啊。伫咧较早浙江省绍兴府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正大正大的这个湖。那么这个湖呢，有一年因为枯旱。真久啊，煞无落雨。本来啊是真深真大的湖，因为枯旱，湖水啊啊煞愈来愈少，煞变成真浅。有真侪囡仔呢，拢伫咧这个湖底啊，来伫咧摸鱼啊，伫咧抓河流捡残泥。其中啊，都一个囡仔，伊捡到一粒真水的龙珠。迄个时阵，迄、那个囡仔呢，嘛唔知讲，迄粒都是龙珠啊，敢那感觉讲真水娘娘。有时规定囡仔呢，大家拢烧钱要来甲抢这粒的龙珠啊！捡到龙珠这个囡仔呢，因为伊惊讲去用抢去啊，规气啊，改甘伫个嘴内面，煞走互人堆啊！因为是走串串，一个无小心嘛，哇，煞将这粒龙珠吞对腹肚内落去。迄、那个囡仔一个吞这粒龙珠落去了后，伊个腹肚煞痛，痛甲趴下都着，伫涂骹安尼边来边去哀哀叫，身躯啊煞一直伫咧起变化，个一直变做一米零。有人就赶紧叫这个囡仔因阿娘来哩，这个囡仔因阿娘来到位的时阵啊，伊的囝呢已经变成良心啊，这尾灵伊就向前一直行，因阿娘一直叫囝的名，这尾灵听到因阿娘的叫声，伊翻头点一个头，伊的阿娘足足叫伊的囝叫高声，这尾灵嘟嘟好翻头点高遍。每弯一摆头，就绕一个大弯落来，足足啊绕九个弯。那么这尾龙伊就飞上空中去啊！伊的阿娘看到伊辛辛苦苦所请养的囝儿，即马已经变成一尾龙啊！伊却哭甲未出声。到尾啊，这个九曲弯呢，人则甲号一个名，叫做九。

曲望娘湾，镜成龙，只是翻头看阿娘，看高拜娘娘。各位听众朋友，有真侪人拢望镜会当成龙啦。如果恁镜也是亲像即位龙，阿那安尼，恁感想如何呢？我即摆过来甲讲一段甲龙有关系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蔡龙王》。较早四川这个河陵关这个所在吼，啊有一个姓蔡的囡仔。

嘴，伊都挂真侪草，都打转来啊。有时过冬工，带家这个囡仔，伊又过来到这个山坡地啊。伊感觉讲真奇怪，长只怪草，啊，今仔日又过生个遮尔啊清脆，过遮尔啊水。伊逐工都直直挂，这个所在的草安怎挂，先挂挂未完，今仔日若挂，明仔载就搁发出来。带家这个囡仔呢，伊感觉讲真好奇，伊心中都直直想。这个土卡敢有什么款特殊的物件是？无那遐特殊，草啊，侬我那先挂挂未完，伊就拿一支地头甲乌看卖咧，乌七乌八乌啊，煞去乌到一粒灵珠啦。伊我那唔咋讲，这粒就是灵珠，伊就提转来给伊阿娘看。伊阿娘呢嘛唔咋讲，迄粒就是灵珠，就甲藏伫个米瓮啊内面就对。有时这个米瓮呢？就有迄粒灵珠了后，米翁啊，哦，不时无米拢甜甜，米先食都食未完。有时两个母仔囝想未出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归去啊，甲摕去这个钱箱的坑。这粒灵珠啊，一个坑伫个钱箱啊内啊，闻鸟啊，吼、哦，煞用未完就对啦。闻鸟啊，煞一直拢弯弯弯弯钱箱，自动会生囡仔囝出来就对。有时啊，因两个母仔囝呢，煞愈来愈好个咯，因就起大厝，食阁食好。穿搁再穿好，厝边隔壁的人啊，拢非常的欣羡因呐。有的时常来个借米，来个借钱，因母仔囝度量搁玩下真好，拢借人个。一直到有一天，群众内有真侪人来因兜，伫咧问讲因哪会做一摆好嘢起来原因，带家这个囡仔，恐惊讲去了良主去互人抢去，都摕来含伫个嘴内面，一个无注意啊，哇，良主煞吞对巴肚内落去。带家这个囡仔，伊感觉真嘴大，伊要找水啉，厝里呐是水缸的水，伊啉完啦，伊还佫伫咧嘴大，伊就归去走来佮溪仔边，伊一直啉水呀，伊煞变成一杯灵啊咯。因阿娘啊，佮规阵人啊，追到位的时阵，已经飞上空中去咯。因阿娘啊，一直佮叫，一直佮叫，但是这杯灵只是翻头顶三个头名，就消失伫咧空中灵啊。一大久啊，娘娘都乌云密布啊，有时都开始落大雨。各位，自古以来有灵出现，一定是乌云密布、落大雨。这段故事是四川蔡灵王的故事。到底有几个人捌看过灵？灵到底是生做安怎呢？啊，恁敢知影呢？那根据着咱古书的记载吼，灵的角好参像是鹿角。灵的头壳都参像是骆驼的头壳同款，灵的目睭呢，好参像是兔的目睭。灵的颔棍啊，甲伊的身躯都参像一尾蛇。灵的手掌啊，都参像虎的掌。灵鸟啊，都参像是鹰啊鸟，吼、哦、鹰啊鸟啦吼。灵、哦、的腹肚啊，都参像红蟾，啊那无就是毛蟹腹肚同款。灵的胆啊，都参像是鱼胆。灵的耳啊，都参像这个牛。灵有是几啊种动物的这个集合体，到底有几个人看过灵，无人会当了解。自古以来，灵代表富贵甲吉祥。古代的皇帝啊，讲是拢是灵来转世，灵来转世皇帝是正港的真命天子，讲话啊是真灵感，伊袂使啥咧乌白讲话咧，伊便啊是开口啊，无论是啥物代志啊，拢会成为事实。明朝的开国皇帝啊，这位朱洪武啊，啊，就是草头啊，洪武君就对了。人讲伊就是龙来转世真命天子，伊自细汉就草头啊。有一天啊，朱洪武啊，伊和官兵甲对，朱洪武伊就走去秘伫个土豆园内面。伊因为伊真爱困，就倒伫个土豆园伫咧困。听讲较早土豆叶伫个是生伫个土面呢，朱洪武因为伊草头。啊！这个土豆硬，改顶头壳顶个真疼，点个真疼。朱洪武就讲：啊，恁这土豆硬，你真无意思呢啊！搞我点头壳点个，好我疼啊要死！恁都爱先落去土地，唔只对，安尼唔只未去点到我的头壳。伊是灵来转世，真命天子。伊讲话阁真正，阁真灵感。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这个土豆硬啊，都拢生伫个土地啊，阁有一摆朱洪武，伊和元朝的官兵甲对对个走投无路。伊就走到一阵羊仔群的中间，伊大喊救命哦，救命哦！但是这阵羊仔听到伊伫咧喊救命，好亲像是怎讲，伊是一个未来皇帝共款。规阵羊仔呢，会将朱洪武啊，甲暗调的个，一只踏一只，一只。

他一只，元朝的官兵伫咧对到位的时阵，敢若看到一阵羊啊，娘娘无看到朱红母啊。但是官兵因查讲朱红母是秘伫个羊啊群的内中，官兵啊，刀夹起来就一直抬羊啊，一直抬羊啊，羊啊会反抗，会用脚来打官兵，官兵只好就撤退。可是官兵撤退了后，这场羊啊群已经死差不多一半脚鸡啊，羊啊头拢互官兵剁断去啊个。个羊的老大人叫朱红母，都爱陪羊啊互伊。但是朱红母呢，伊就赶紧将羊啊头捡起来接伫个羊啊身躯的，伊哪接就哪一个念，哎呦羊啊羊啊，你叫我的名哦，你一定是会挖起来啦。各位真灵感真声，大家羊啊呢拢挖起来个，只是呀、啊。羊母的头壳，甲人接顶羊羔的身上去，啊，羊羔的头壳，甲人接伫个羊母的身上啦。所以讲，即阵啊，羊母啊会发喙手，羊羔就袂发喙手就对。对着即款的团队啊，各位有真多。人讲皇帝嘴啊，见讲啊，拢见对就对。各位听众朋友啊，咱讲话啊，好话咱都要加讲一说啦，啊，歹话咱千万唔通乌白讲哦。千万唔通讲人嘅是非哦，唔通讲人嘅是非，那讲人嘅是非便是是非人，人格你就会向人家咧看轻，对咱家己就无好处果，甚至啊会影响到咱嘅事业甲即个前途。所以讲无必要嘅话，咱尽量卖讲，而且对事对人嘅话嘛尽量卖讲。即、这个代志甲你无关系，你嘛唔通一直讲，安尼较袂做口业，较袂结恶缘。各位，你讲是无？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个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唔、哦、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土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就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说得起吼，啊，这条。

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咧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啊呢。吼、哦，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吃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银行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小好看的。
1: 嗯，喂牛真水，真水的月亮。